0: 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鹊桥仙，仙云弄巧，宋·秦观。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CG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1: 我们的新歌《晨昏现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3: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

0: 这是 Miss Radio 大首播，这首歌叫 Love is Love， 就是晨昏献绮梦，这是墨菲定律的一首歌，很梦幻啊，是的，没有过度的编曲，就像他们说的这样最简单的
1: demo 好像就是他最初应该有的样子，真有梦的感觉，对， Love is Love， 就是你觉得这首歌的氛围我都能想象，如果此刻我正在通勤的路上，然后在一个汽车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你的副驾还有一个人的时候，听到这首歌，该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场景。
0: 那个交通工具突然变成飞船了。
1: 今天是七夕，那么音乐

0: 之声也会在全天节目的每个小时的半点来为你开启一个特别单元，叫做半点传情。因为有些话你写在对话框里面删了又写，又或者酝酿在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把这些没有能够说出口的话都交给音乐吧。
1: 是的，无论是惦念祝福还是那句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的音乐之声互动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那里会全天候为你亮着，我们会把您的心意变成电波里的旋律送到他的耳边，今天用音乐替你来传情。
0: 是在直播间里面已经看到了很多的留言，我们两个一边看一边感动，就一边嘴角向上一边又觉得眼泪要流下来，就在这样很复杂很浓厚的情绪当中不断的在波动啊。来看竹心，他说2010年大学相识，2014年走入婚姻，到现在2026年，不知不觉已经16年了、真的很感慨啊，好像这么多年都是他一直在默默付出，所以今年这个七夕节就让我来尽情的表达爱意吧。
1: 对，咱们东方人总是羞于把这个爱说出口，所以很多话都化作音乐来表达，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啊。
0: 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特别直白的表达爱意的一首歌。
1: Cindy Baby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是吧，
0: 哎，主题在歌名就已经点名了，
1: 有，我们一起跟着 Cindy 王心凌表达爱意，爱你。

就要听这样甜度爆表的歌，王心凌 Cindy， 刚刚那首歌叫做爱你。8:1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乾。乾隆宇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乾隆宇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这是粉红女郎的 OST， 今天听到的是音综当中的一个 Live 版，来自张含韵、苏运莹和严仁中演唱的《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一首充满着粉红色气泡的歌曲。那么现在这里是动听时间，今天是七夕节，心动好礼终于出现啦，那就是 Coach 蔻驰经典包款。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七夕礼物的话，也可以看过来，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元，七夕特别呈现大容量的托特包、休闲随性水桶包、小巧精致单肩包、圆润百搭波士顿包、简约大气的徽标手提包、质感光皮单肩包，还有复古盒子包，款式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通勤、约会、短途出行，好好挑选，找到和自己心仪的那一款。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599元起即可选购，下单附赠礼盒礼袋，货品海外渠道采购，帮助你把控品质。现在就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非常动人的陶吉吉就是爱你，这个歌让周四听就更合适了。周四爱你爱着你哈、啊，但今天是周三。
1: 为什么要周四听啊？
0: 因为周四爱你爱着你就谐音梗嘛，宙斯爱你 啊！
1: 哎呀，又开始了、哎。
0: 我有个朋友，他们家孩子特别喜欢那个玩纸，喜欢撕纸。我说那这是不是撕纸座？就是这个意思，你懂了吗？
1: 此刻非静止
0: 画面，气温突然下降了。果然应该有个动的动听的效果。
1: 哎，8:2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嗯，今天好的留言真的是太多了，
0: 高质量啊！
1: 我们俩感觉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时间来介绍自己到底是谁啊，
0: 真的
1: 赶快来看一看。按时下班，每周双休，这位听友他说结婚6年了，今年由于出差错过了很多本应该在一起度过的纪念日、比如昨天是他的生日，今天又是七夕，很可惜都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但是老婆呀，我的人，我的爱、都永不失联啊，
0: 真好，这不就送出祝福了吗？
1: 对，
0: 后补呗。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你看到很多都是夫妻之间的这种、
0: 对，
1: 就是中年夫妻，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就是那种海誓山盟、
0: 特别浓烈的、
1: 特别强烈的那种爱意，
0: 就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感觉、
1: 就是你会感觉到大家都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不得已吧、有一些这些柴米油盐，
0: 细水长流，老夫老妻最好客啊。
1: 对，然后你看甜心双双也说，起初的爱是幻想，后来的爱呢可能有一些痛，有失去、但是现在的爱是踏实，只想牵着他和孩子的手过好人生以后的每一个七夕。
0: 一听就是个有故事的，就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找到了自己的最属于自己那份真爱，就是非常踏实稳稳的幸福啊、
1: 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0: 是的，
1: 来分享你的爱意故事，欢迎来到云听直播间。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和孙小钱，我们两个人的抖音赛小花花还有孙
0: 小钱、
1: 我们也会在上面来给大家送出一点小小的线下福利。
0: 是的，也可以用于约会啊、社交啊，都可以。接下来来自王若琳，当年公司给的定位叫东方的 Nora Jones， 当时的歌作品也很好听，有你的快乐还是情歌。

早期的主人呢王若琳啊，公司想让她当 Nora Jones， 那后来做了 Too Coolist， 做了 Too Cool 女孩，很有自己的性格。听完歌之后，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动听时间。七夕好礼有没有准备好找到呢？和心爱的人一起约会，一起出去玩，一定要背上最漂亮的那一只。

0: Coach 家的包包，它的材质软韧挺阔有质感，最重要的是耐用抗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市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您。今天动听优选商城七夕大促，只要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0: 这是早期的，当年这个Eva和这个胡彦斌他们两个是同公司的歌手，所以一起合唱这首《进行式》，今天七夕听也很合适啊。哎，莫名的觉得自己好像此刻在一个婚礼现场或订婚现场，
1: 对，有一种他们俩的恋爱
0: NG的感觉啊。是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我们也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单元，
1: 对，叫做半点传情，这是全天音乐之声的七夕特别单元，每个小时的半点钟都有，这里的歌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都可以来到云听我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互动留言，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准备好，就差您的故事了。有一种这个我有酒你有故事吗这样感觉。此刻我们替你传情，
0: 第一份问候来自哪一位朋友呢？来自我们的糖豆豆，他说分享一下我的七夕吧，200公里以外的银河始终没能跨越，但是爱意没有消减。亲爱的，今天是七夕，爱是坚定的承诺，是长情的陪伴，是互相扶持的成长，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看自己期待的风景，成为更好的自己。爱你。
1: 哇，真好。
0: 真诚动人啊。对，我今天一直是那个，你看过那个表情包吗？就是有一个小狗狗，然后它的眼睛是那种转圈的。哦，明白明白。就是哦，又被触动了一下，就是就很
1: touch，
0: 最柔软的部分内心被戳了一下。是，还有我们的机架配老雪，
1: 这是东北的朋友啊。
0: 他说我和夫人12年认识到现在，小苗已经马上要上初中了，从来都没有吵过架，因为我们两个约定，如果产生分歧的话，一定要先同时闭嘴，让自己先冷静下来，然后再沟通。再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1: 哎，这个真的，这个 感情好健康啊。对，你我看电视剧里边那个心理医生给这个夫妻做咨询的时候就说，如果你们要吵架的时候，就是让他俩不许用语言表达，给准备一个小黑板，你要表达想说的话，当你冷静下来写字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说出过激的话了。
0: 是，
1: 他这个真的又科学又健康啊。
0: 是，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我们的这些夫妻听友们。
1: 对，
0: 因为真夫妻才好磕。
1: 对，神仙眷侣，
0: 他们每年的情人节都会发布这样的一首歌。你 听着他们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
1: 而且彭坦这么多年都微博只关注一个人，就是春晓啊，好幸福的两个人，我们的小世界。

0: 跳舞吧。
1: 真的好像在婚礼现场一样，真情侣才是最好磕的。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8:43，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应该也是情歌对唱里的经典当中的经典了，来自苏打绿和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Thank you.

0: 小绿 Ella， 你被我写在歌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啊，被写在歌里是独属于音乐人的浪漫啊。这首歌里面的这个场地也非常的动听。好，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时间，七夕送实用好物Coach包包来报道。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推荐几款Coach包，经典老花托特包是当之无愧的通勤包，容量大，没有多余的隔断，一包全搞定。水桶包适合文艺女生，抽绳束口的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而单肩斜挎随心切换啊。另外麻将包的包型是小巧精致，可以手提可以腋下，背上是轻便且优雅，每一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找到和你眼缘的那一只。今天是动听优选商城的七夕大促，只要599元起啊！直接我们精选了9款包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我看梅梅这个演唱会的大电影唱到这个歌的时候，一开场就是各位准备好回到 high school 吗，一下回到中学时代、啊、
1: 对，真的是就是那种青梅竹马的感情、啊、
0: 他还穿着那种像校服就是啦啦队那种衣服，就很有那个校园氛围啊。
1: 没错，如果你看过这首歌的 MV 的话一定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我觉得这个位听友特别适合把这首歌送给他。
0: 他怎么说的？
1: 格尔达尔他说，从孩童到中年相识27年，相爱15年、
0: 哦、
1: 今年正好是结婚10周年，
0: 真好，
1: 愿我们越来越好。
0: 这真的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直到步入婚姻殿堂 啊
1: 相识27年，你会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和一个人在一起、
0: 哇，真好。这就是那个最浪漫的诗歌里唱的嘛，一起慢慢变老、真的好浪漫啊。这个
1: 今天呢也是七夕节，我们也特意为大家送上了我们的七夕祝福，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七夕有爱的故事分享当中。
0: 半点传情，每个小时的半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都是那些非常动人的情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留言，然后半点会集中选比较精彩的跟大家来分享啊。
1: 8:5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孙小千。稻谷六步鲜米清烘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那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也是情歌里面啊比较动人的一首。
0: 对，就是爱上一个人首先有就配得感缺失，就像歌里面唱的就是、You are so perfect， 然后 I don't deserve it， 我不值得，我不配不配上你这样的。
1: 但我觉得这句话还是用中文说更有意思、情人眼里出西施、
0: 真的，来听这首 Perfect Action。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一家，走过人生的迷途，才更懂坚守本心的意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竹枝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是小手拉大手的浪漫，来自梁静茹。9: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健。今天是七夕啊，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啊。
0: 那么音乐之声也会在全天节目的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一个特别单元，叫做半点传情。那么很多在心里面憋了很久又说不出口的话，今天就都交给音乐吧。
1: 是的，无论是惦念还是祝福，还是那句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留言，全天候为你亮着这样的一个等候的时间啊，会把您的心意变成电波里的旋律送到他的耳边，今天音乐替你来传情。
0: 哎，那么今天也看到了豆宝要

0: 多很多的十年二十年、哎、
1: 这不就是刚才那个小手拉大手的一个画面吗？
0: 没错，
1: 真好啊。
0: 如如公主也是，她和她的老公从校园到婚纱，恋爱五年，结婚七年，还是很爱彼此，也祝福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对，这样的朋友其实最难得，因为从校园到这个步入社会要经历非常多的考验，才能够最后能够终成眷属的啊。
0: 嗯，那么我们两个人除了在这个线上来给大家送出一些祝福之外，在线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七夕礼物。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抖音赛小花花和孙小钱。
1: 是的，
0: 在今天赛小花花的这个短发七夕帖的下面来给大家送出一点小小的祝福吧。
1: 哎，桌游票啊，大家可以去赛小花花的短视频平台继续观光它，参与互动啊。

0: 不了我，拜拜。
1: 喂，我在找你。好。

0: 这已经是千禧年的情歌对唱经典之最了，应该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啊。是，我想那应该是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然后就还很懵懂啊。对，听到有很多人都在唱这首歌，可能当时还并不觉得这首歌是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特别深刻的故事。对，它就是很直白嘛，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这样的歌就是朗朗上口，然后直抒胸臆啊。哎，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面包树上回馈，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觉得爱情应该是轰轰烈烈的， 结婚十几年才觉得平平淡淡的一起三餐四季才是幸福。
1: 对，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他那个是琴棋书画诗酒花，就是一个转变啊，就可能爱情的婚姻的一个区别了。
0: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种最平淡的幸福可能才是生活当中的真谛啊。绝对黑色他说，高中的同桌成了老公和孩子他爹，年龄还不到四十，结果相识相爱相伴已然二十年了。哇，人生的 一半都和一个人过。你们俩上课也没好好听课呀，是不是净谈恋爱了？太方便了啊。哎，但是人家初恋修成正果了呀，初恋校服到婚纱到现在的柴米油盐是我最大的幸福，七七快乐呀，依然出差在外的先生，希望他可以听到啊，
1: 感受到他们的这个幸福感了啊。
0: 那么今天呢，也一直和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感受幸福。刚刚我看有听友说，怎么今天全是幸福的故事吗？没有一样像我有点波折的吗？
1: 那等双十一差不多是不可以，得找个合适的节点。
0: 双十一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单身的故事。
1: 对，单身也有期待爱的权利嘛。接下来这个歌就是不管单身还是有伴的都会体验这种思念一个人的感觉，像歌里唱的马路上天天都在塞，想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叫恋爱，天天。

0: 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是的，这是音乐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留言，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备好，就差您的故事了。此刻替您传情达意，这份问候来自谁呢？看一下
2: 今天这个小时的半点传情，首先要送出的这一位听友，他的尾号是 OQY、他说刚刚打卡完 13.14 公里。
1: 哇，好浪漫啊，
2: 配速是520，送给携手同行26年的妻子，待会儿就要送妻儿去飞机场了、祝他们在北京旅行快乐、
1: 北京欢迎你，看刚好是千禧夫妇哈、配速520，然后携手26年，刚好今年2026年、
2: 哎，真的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跑步软件上面、你可以自己去设置、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有人跑出了一个新型，
1: 哇，真好，这是要付出汗水和努力的、
2: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我们说浪漫，你要怎么送礼物或者怎么安排，怎么送花，但其实真正的用心是在藏在一些细节里面的、
1: 对对对，这是要花很多心思和时间精力的，更加的有诚意啊。
2: 哎，是的，再来看一条燕麦富瑞白，他说年轻真好啊，有爱就尽情去表白吧、跟爱撞个满怀，反馈回来的自己会更可爱的，生命就是要少留遗憾、
1: 跟爱撞个满怀听起来特别好啊、很生动啊。
2: 其实我今天能够感受到我们听友当中有很多是夫妻已经相爱相伴携手
1: 多年了，
2: 10年的也有，20年的也有，但是好像像燕麦富瑞白说的这种今天来表白的人比较少，不知道接下来能不能够看到有这个表白的朋友。
1: 接下来这歌就很合适，是当年萧敬腾17岁的时候写的歌、就是满满的少年感、夏日感、海滩感，
2: 哎，就是跟爱撞个满怀的感觉，
1: 对，就是这样的歌，这样的感觉，来听《海鱼恋》。

0: 可以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想要和你一起白头到老。你别说，Tanya有几首歌都挺适合作为这个什么牵手成功的
1: BGM， 像 Beautiful Love
0: 都挺亮的感觉。他就是用那种很轻巧的方式，然后让你感受到和你在一起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真的，在这样的七夕的日子里，听这样的歌，真的就是这个甜分和那个浪漫度就拉满了。是，虽然今天我们是半点的时候送出七夕祝福，但因为可以分享的爱情故事，甜甜的爱情故事有太多了，所以几乎我们每一个小节都在努力的给大家分享。
1: 我们的直播间粘住了啊，粘住了。
0: 那今天最后来分享这一条，就是看到他这条留言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他日子那种红红火火的状态了。嗯，说一说。
1: 他说相识30载，结婚15年，有过不开心，也有过发脾气，
0: 生活少了浪漫，但多了平时，到现在出门他依然会牵着我的手，感谢他的守候和对我的包容宠爱，未来应该继续还会吵吵闹闹吧，锅碗瓢盆交响曲奏起来，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
1: 欢喜冤家对抗陆夫妇啊，
0: 是，
1: 挺好的。
0: 今天真的看了很多，见证了很多大家的幸福。
1: 对，其实这样的就挺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幸福
0: 它跟智慧是一样，就像交换之后，大家都会感觉自己也就像磕CP为什么快乐，就好像自己也谈到了，自己也甜到了一样啊。是，其实一段感情想要相知、相爱、相识、相守，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很多的牺牲和磨合，
1: 两个人共同付出。那不要忘了，今天音乐之声全天每个半点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半点传情，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每一个节目在云听直播间来留下您的这样的爱意浓情的留言啊。
0: 9:05，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我是
1: DJ
0: 孙小前，接下来这首歌是爱情证书。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两个人的抖音，塞小花花和孙小前，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短发七夕帖里面也给大家留了一点线下的小小福利，希望借着这个甜蜜的日子把这一份甜蜜送给线下的各位。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里面它有一段话是说， 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
1: 真好啊，
0: 也借这首歌希望所有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情侣都可以修成正果，
1: 祝大家幸福，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
2: 诗经正风，也有蔓草。先秦佚名，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遇见》，在今天放这首歌应该让很多人心里很有感触。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们是逃跑计划，哪里是你的拥抱。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今天是七夕，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特别单元半点传情。有些话呢，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或者酝酿在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那么就交给音乐吧。不管是惦念或者祝福，还是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在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全天候为你守候着，我们会把你的心意变成电波里的旋律送到他耳边。今天音乐替你传情。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这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备好，只差你的故事了。

点头的头扁，我跟我老婆她说呢，虽然不是青梅竹马，不是初恋，但是我们在相亲的时候一见钟情，当年就订婚结婚，次年生子，再过4个月就到结婚18周年纪念日了。

的恋情来说，这真的很让一些人羡慕，因为一切好像这样的顺利，这样的顺理成章。但是谁说不是呢？可能就在某一天你遇到了那个人，一切都对了，后面都对了。酸酸的棉花糖留言说，我是80后，结婚22年了，作为中年夫妻，也借音乐之声的平台要秀一下恩爱。我们这个年龄很少把爱挂在嘴边，但我们却把爱过进了柴米油盐中，甜蜜指数很高。现在孩子也上大学了，感觉很幸福，祝福正在婚姻里的你们

刚才酸酸的棉花糖这则留言在我现在面前的这个电脑里显示是九行，九行字，每一个字我在读的时候都有那种由衷的幸福的感觉。所以今天如果在我们的半点传情，我们的听友说出你的故事，也许会鼓励一些迟疑的人，安慰一些失意的人，但是一定会温暖更多听到你们故事的人。这个七夕音乐之声的半点传情等待着你。刚才听到的歌是陈洁仪的《喜欢你》，接着听到魏如萱《爱情万岁》。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嘿，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声音。

今天是七夕，音乐之声在全天的节目当中，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了特别单元，叫做半点传情。如果有些话你觉得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或者酝酿在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就可以交给音乐，无论是惦念祝福还是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笺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
2: 行香子七夕，宋·李清照。草芥明琼，金络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接月地关锁千重，纵拂茶来拂茶去，不相逢。新桥却架今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暮市离中，甚煞而晴，煞而雨，煞而风。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地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这一段旋律，这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备好，只差你的故事。

听直播间又看到一位老朋友的爱情故事，他的名字是梧桐细竹。他说2011年8月19日我和我的他领了结婚证，所以今天是15周年纪念日。确实真的很巧，而且我觉得真的非常美妙。他说回过头看呢，那个时候他窈窕端庄，我的头发又黑又厚，借成龙的歌词送给他，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感动感动，除了感动不知道说什么。还看到一位留言的听友叫做花的下午茶，他说一边听着这里的歌，一边包着花，回味着青春和当时的爱情，为什么不讲给我们听听？就在今天是七夕，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了特别单元半点传情。如果有些话你觉得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不知道该怎么样措辞，或者酝酿在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那么就交给音乐吧。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如果你喜欢听节奏布鲁斯，那么从现在这一秒开始就请打起精神，因为没什么人能比他更会唱节奏布鲁斯了。试着猜猜看，他是21世纪前10年 R&B 的统治者。 Confessions 一张专辑全球卖了2000万张， Billboard Hot 100上连续19周占据冠军，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任何独唱艺人打破。2004年的那个春天，各大电台都在放他的歌，不听也得听，能大概知道了吧，说的就是他， Usher。 这期我们终于聊到他了，一个唱 R&B 的奇才，一把为 R&B 而生的嗓音。希望今天的5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上世纪崛起的 R&B 灵魂歌手的魅力。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This is Usher'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第五位的这首歌叫做 Love in This Club， 这是2008年的作品，来自 Usher 和 Young Jeezy 的 featuring。这首歌的副歌非常洗脑，但它有个离谱的故事。它的 beat 是用 GarageBand 的预制音色做的。什么是预制音色呢？就是那个苹果电脑自带的入门音乐软件里的一个音色，免费的，白给的，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拉完的音色。就这么一个10岁小孩都能找到的 loop， 被制作人 Paula Dadon 拽出来，铺上 Usher 的人生，直接从 Billboard 第51位飞到冠军，这也是当时史上第3大飞跃。

Entertainment Weekly 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单曲第一名，听完确实会让人欲火焚身。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够戏剧化，身为制作人的 Paula Dedan 等不及厂牌审批，先斩后奏，自己把歌泄露到了网上，因为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结果他赌对了。 RIAA 五铂金认证，全球数字下载560万份。 The club anthem that proved the garage band loop could conquer the world from Usher featuring Young Jeezy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是这首 You Got It Bad.它是2001年的作品，出自专辑8701。这首歌的来历本身就是个段子。当时的制作人 Jermaine Dupri 在录音室里发现 Usher 带了个女孩来，两个人说话大声且情绪激动，让他完全无法工作。后来女孩走了，他俩居然还在打电话吵。Dupri 直接说 You got it bad， 今天别录了。Usher 走后， Dupri 用30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30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6周的冠军。看来负面情绪有时不是坏事，在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 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s，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 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 Shake It Off 和 Blank Space 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 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它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四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 OK，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Thank you, DJ.
1: Number two.
2: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2004年，那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you gotta let that burn。”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8周， UK 也拿下了2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 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o.1，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 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 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 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From Usher, Burn.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19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第53位起步，连续12周冠军 ，RIAA 钻石级认证，1300万份销量。2004年全美播放量最大的歌 ，Spotify 20亿播放，就是这首 Yeah。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个事故。Lil Jon 原本给一个歌手做的 beat 被 Jive 唱片偷偷拿去了，给 PD Pablo 做了 Freak Leak。Lil Jon 发现之后呢，有点慌了，紧急换了一个新的 beat 让 Usher 重录，慌忙中就成就了这首歌的节奏。而当整张专辑已经完工时 ，Ellie Reid 说：“咱们呢还缺一首开门 intro 单曲。” Lil Jon 又被叫来救场，才有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嗓的喊声。词曲作者 Sean Garrett 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 Michael Jackson 式的演唱加 Crunk 的节奏，这个组合当时没有人试过。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 Yeah.

而是的音乐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长恨歌，唐·白居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1: 我们的新歌《晨昏献绮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3: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献绮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线。

这里是动听时间，今天是七夕，心动好礼出现了，蔻驰经典包款，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元，七夕特别呈现大容量托特包、休闲随性水桶包、小巧精致单肩包、圆润百搭波士顿包、简约大气徽标手提包、质感光皮单肩包，还有复古盒子包，款式非常丰富，通勤约会、短途出行，好好挑选，找到和自己心仪的那款。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599元起即可选购下单，附赠礼盒礼袋，货品海外渠道采购，帮你把控品质。现在就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吧。

0: my plan, but I am just the water from the spring where you swam.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今天是七夕，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了特别单元，叫做半点传奇。如果有些话你觉得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不知道该怎样措辞，或者酝酿在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那么就交给音乐吧。无论是惦念、祝福，还是那句缺了点勇气的告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地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看到也是老朋友果儿妈妈来到了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长长的一则留言是这样说的：吾有一夫姓台名风，相识二十载，育有一女，秉性温良，踏实担当，孝敬长辈，呵护子女，虽偶有口诀，却勤恳顾家，赤诚相伴，全心待我，得此良缘，吾之所幸。愿

很有清晰独特味道的一则留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想，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毛心说，和丈夫相守11年，儿子今年也满10岁了。说到丈夫任劳任怨，踏实肯干，感谢本村姐妹牵线搭桥，让自己遇见了朴实的他，也感恩亲友帮忙，给他找到了离家很近的工作，两个人平淡相守，便是最好的幸福。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6: 刮风这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于直，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笺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忽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在对话框里是你删了又写的，或者酝酿在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那就交给音乐吧。无论是惦念祝福，还是一句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在今天，如果你说出你的故事，应该会鼓励到一些迟疑的人，也会安慰到一些人，温暖到一些人。这个气息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度过。接着听到的是 Carry On， I Shall Rise。
1: Through the flames of burning lands, my feet are

里是动听时间，七夕好礼你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音乐之声为你推荐一只蔻驰家的包包，材质软韧挺阔有质感，最重要的是耐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麻将包，圆润可爱波士顿包，个性十足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今天动听优选商城七夕大促，只要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地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的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备好了，只差你的故事了。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安宁子燕说，结婚23年，女儿22岁了，大学毕业，准备考研，一家人幸福美满。非常简短的一句话，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真真切切的美满。还有傻爱傻的留言说，今年七夕节我们依然在一起，在平凡的生活中，锅碗瓢盆依旧浪漫。可能和一些大段大段的 AI 书写的留言比起来，我更喜欢这种很简单，没有太多文采，说实话确实没有过多的修饰形容，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其中非常真切的情感，这就是真实的人能传递的情感的

你走哪来

这里是动听时间，七夕好礼有没有找到呢？音乐之声为你推荐的是蔻驰包包，材质软韧挺阔有质感，重要的是非常的耐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动听优选商城七夕大促，价格599元起，海外直采，姿势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我是一加，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他乡七夕，唐·孟浩然。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絮风初减热，新月始临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魏如萱 Ice People 合作的歌曲《城里的月光》，北京时间14:07，热气升飞扬。下午好，今天是七夕节了，音乐之声在全天的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了特别的单元半点传情，有些话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或者酝酿在心底很久没有说出口了，那就交给音乐吧。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周兴哲的歌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今天是七夕节啊，无论是惦念祝福，还是那句缺了一些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里，那里全天候为你亮着，我们会把你的心意变成电波里的旋律送到他耳边。今天音乐替你传情，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准备的半点传情，现在就可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留言了，告五人的歌，快乐的事记不起。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哎，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浪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七七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曲呢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准备好了，只差你的故事了。这个时候我们替你传情达意，第一份问候我们先来听歌了啊，如果你有问候可以留言到我们的云听。

范晓萱数字恋爱，这首歌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范晓萱的作品，没有之一啊，从小听到大。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来看一下，我们每个小时的半点都会有半点传情了啊。第一份问候来自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的庆静，今天西西老公也没什么表示，但是一大早就是说今天晚上来陪我加班。有的时候呢，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了啊。周华健的歌《爱相随》。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浮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启真烟火，北京时间14:5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19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当然今天还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啊，要祝每一位朋友七夕快乐，无夜不登楼。冲哥，周三下午好，七夕节快乐。你好，无夜不登楼。我爱果妈妈说，今天还是中国医师节，祝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是的啊，那今天有没有可能有既是医师又是爱人的 啊这样的双节快乐了。我的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
1: 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唐·李商隐。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的特别单元半点传情。有些话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或者是酝酿在心里很久没说出口的话，可以交给音乐。无论是惦念祝福，还是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里。稍后我们会把你的心意变成电波里的旋律送到他耳边了。这首歌同样是粤语作品《明知故犯》。
1: 无谓的苦累走。

卡奇的粤语作品所有下雨天，北京时间15:15，这里依然是热情生飞扬。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起了雨呢？今天是七夕节啊，因为是生在全天节目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曲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语音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留言了。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如果这都不算爱》，来看下一个 Ti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TNEK， 快20年了，每天沉浸在幸福的音乐中，想点一首，点一首歌了啊！对所有的过去表个态，未来余生大家好好的啊！当然要送祝福给你了，这位朋友。但是我们目前呢是音乐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啊，并没有涉及到点歌哟啊！你可以从我们的半点传情，或者说此刻这小节的歌曲里面选出一首歌送给你想要送的人，想要送的事，或者是说想要送的过往曾经了啊。 WFEW 熟悉的音乐之声，小时候在广州听，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今天是七夕，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了特别单元半点传情。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想分享的心情，你想送祝福给到的人事或者是曾经了啊。云听 APP 上东方小叶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是大鹅呀说，所以 MR 主持人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是最长情的告白，谢谢你啊。当然最长情的告白陪伴着我们的是音乐之声，以及他为我们送出的好音乐。

0: 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
1: 诗经，北风，击鼓，先秦佚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莫文蔚的《执子之手》。北京时间16: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是七夕节，要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特别单元半点传情，无论是惦念祝福还是去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里，我们都会把你的心意变成电波里的旋律送到他耳边。今天让音乐替你传情，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圣诞节。

陈小春的歌曲叫做算你狠，就是当年陶喆为陈小春写的。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东方小叶说，昨天刚刚提了人生第一辆车，以后日子可以在车上听春哥的声音了，恭喜东方小叶喜提爱车了啊！这首歌来自李心洁，爱错。

0: 我要我的音乐。
1: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2: 北京时间16:30，今天是七夕节了，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曲可以送给你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啊，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留言了。看一下云听 App 上快乐小帆船，我和我家那口子基本没什么仪式感，有了孩子之后呢，会给孩子过生日，顺带呢给他过括号父子俩同一天生日。哦，原来如此，平平淡淡就是真了，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欢的歌曲，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小节是我们的七夕半点传情的环节。看一下云天上艳阳天说，今夕是何夕，年年又七夕，我们已经结婚快25年了，各种节日仪式感都不强，给彼此的就算是每天不管谁在家谁先回家就做好饭收拾屋子，可能平平淡淡才是真吧。一个 emoji 表情包保命是吧，这种狗头保命这种网络用语啊。欧德阳的作品叫做孤单北半球，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小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适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迢迢牵牛星，汉·佚名。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蔡健雅的歌曲《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北京时间17:06，热气正飞扬。下班愉快，8月19号星期三，今天是七夕节。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了特别单元《半点传情》啊、现在就可以登录到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留言了。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结合我们今天的《半点传情》了啊，就是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欢迎大家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传递分享你或者啊、我有一个朋友啊，这种也可以了。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一点动心。北京时间17:10，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七夕节，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你的爱情故事。看一下云 Tips 上 Monica， 今天朋友圈都在秀恩爱，秀恩爱，那啥啥啥，我羡慕，我嫉妒，因为我悲催的在出差的高铁上。希望 Monica 这个出差旅途愉快了，好吗？烈焰霸王花。40岁的年纪，不婚不恋，活得越发清醒了。工作之余的时间，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路过花店买束花，听喜欢的歌，煮一壶果茶，做一顿美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个日出日落。哎呀，我也和你一样喜欢看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了啊！接下来，这首歌不是来自许茹芸，是来自许茹芸的好朋友啊，齐秦。

齐秦的经典作品《原来的我》。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分享你的爱情故事。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格尔达尔这个朋友啊，他说从孩童到中年，相识27年了，相爱15年，今年正好结婚10周年，平平淡淡中感受幸福，也感受到了你们的爱了啊，祝你们白头偕老。花的下午茶说，竟然在七夕听见了我和老公婚礼上唱的有一点动心，这是不是一种缘分呢？啊，酸菜不够酸说，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毫无逻辑的爱的故事。我有一个爱的人，他的特点一上车就睡觉啊，一被按摩也睡觉，还是打呼噜的那种熟睡，本人非常羡慕这种睡觉的能力。这是一种才艺，对不对？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9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当然今天还是我们的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了，要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七夕快乐。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你的爱的故事，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美好吧。杨妈老粉说，单身的人过七夕，虽然身边没有其他人的陪伴，但是有音乐的陪伴，那这样的七夕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当然谈恋爱这件事确实是不能蛮干的，还是要慢慢来，确实啊，千里有缘来相会，相信前面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有缘的人在等着你啊，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这首歌来自张雨生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北京时间是7:18，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欢迎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紫色鼠小妹，爱一个人真的不需要理由的，两个人的默契也是有磁场的。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缘分就是在一个群聊里开始的，开始异国恋，后来结果生娃到现在8年了，所以说如果有缘分怎么样都会在一起。我祝福你们啊，希望你们白头偕老。当然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群聊啊，能不能把我们拉进去，这个是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今天是七夕节，我们音乐之声呢，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特意为你开启的特别单元《半点传情》。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想送的祝福、想说的话，或者是说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写了又删的话，酝酿在心里很久没说出的话，都可以交给音乐啊。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赵咏华的经典的浪漫作品《最浪漫的事》，来看一下云 TF 上大家分享的爱情的关于爱的故事啊。云 TF 上跳跳兔名字很可爱，说跟老公认识18年了，今天路过五道口，上次去还是10多年前他骑自行车带我去的，一晃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细想真可怕。首先感受到了你们的甜蜜，其实确实挺可怕，是不是？上次老公带着你骑自行车没被抓到是吧？啊，因为现在呢，根据这个法规条例，就是市区和城镇道路上骑自行车是不准带人了啊，所以现在也提醒大家，就是想自己骑自行车，就是你让他自己骑一辆好不好？你们俩别啊，双飞的骑着自行车去逛街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啊。当然感谢跳跳兔的分享，希望您和您的爱人啊，永远沉浸在爱情的浪漫中好吗？H1H 根据这些老歌老的程度判断，主持人是80后，大概率现在都是大数据啊，以后就是根据大数据，主持人可能是80后。谢谢这位朋友。

爱情有什么道理？李宗盛啊，今天是七夕节，要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呢，也为你开启了一个特别单元，半点传情。有些话呢或许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你可以通过音乐来传递啊。登录云梯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另外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你爱的故事了。看一下云梯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和说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呢，像这种情侣的节日啊，还是感到有些遗憾的，因为从年轻到中年也一直没有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感情冲击，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天生对爱情没有敏感度，也一直没有找到自己那个一眼万年的人。感谢何的这样的真心的分享了啊，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浪漫的人朝你走来，好不好？这可以说主持人他们可能骑的是双人自行车，哈哈，你最好说的是真的啊，这有可能是，有没有可能是个跨斗自行车呢？就是就是旁边有个跨斗的这种自行车。谢谢 JK 的解释啊。 GIVU 老歌越听越有味道，可能也是自己越来越老，哎啊，歌老人未老，好不好啊？有的时候歌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这个人啊，不是朋友也是这样的啊，老朋友越聊越有感情，对不对？酒也是这样，老酒越喝越有味道啊。告诉我爱情有什么道理？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七夕半点传情，这小节的三首歌曲，我依然爱你，爱像一场重感冒，以及寂寞公路。欢迎大家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不好意思开口说的话啊，或者说通过音乐来传递你的情感了啊。艳阳天说，年轻时曾经有一度感情没有着落，怎么我还以为是年轻曾经有一度 有段感情摆在我的面前啊。但是他这么一说呢，瞬间让我们感觉到了烟火气息，对不对啊？我们就喜欢这种烟火气。曾经有一段感情没有着落啊，这首张艾嘉的曲呢，一直陪伴着那时迷茫年轻的自己，现在想想不过尔尔，哈哈。许茹芸的歌，我依然爱你。

经典作品来自许茹芸，我依然爱你。北京时间17:33，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还是七夕节，要祝所有的朋友节日愉快了。下班路上分享你的爱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朋友，我爱吃面条，这个朋友说没有给老婆送礼物被骂了，在线求怎么办？啊，没救了啊！哎，你不用求了，没戏了啊，没什么戏。大家帮他想想办法好不好？我爱吃面条，就是说他现在被因为没有送老婆礼物被骂了，在线求怎么办？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啊！夏日葵说想对那位罗同学说，谢谢你，认识你是我这辈子的超级福气。哎呦，哎，这是不是幸福感来了啊？夏日葵，我们来往上翻一翻，往上爬爬楼，看看 是哪两位，我特别是祝福的心来了啊。雪孩子说 Mary 梦初中同学可不容易啊。现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初中就相识然后相爱坠入爱河此刻幸福了？

抱歉，刚才纠正一下啊，有没有这个初中就相识，然后呢这成年以后再相爱，到现在的有没有啊？初中还是同学，要以学习为主啊，研究数学题的怎么解的，是这样。这首歌来自许茹芸，我依然

卓云，我依然爱你。今天七夕节，我们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了特别单元半点传情，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的祝福和故事了啊。烟波里的糖说，主播今天放的都是我喜欢听的曲目，也是经典曲目，或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 INT 520红包发起来啊，那个兄弟啊，说吧，说刚才那位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好像仿佛求婚成功了一样，对不对？哎，我好像在我们云听看到了红包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

潘玉的情歌《爱像一场重感冒》，虽然歌曲呢带着爱情的味道，颇有一些这个忧郁的味道，但是我们的留言呢处处充满甜蜜啊。来看一下甜蜜的留言，春江月明说，那还是上高中啊，隔壁班转来一位留着长辫子的女生，等有一次晚自习之后呢，啊，写了一个小纸条啊，偷偷塞进了她的书桌的抽屉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从兄弟们的角度来说呢，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纸条的内容分享出来？你写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就是说，如果你写了一个，请问这位同学，刚才数学题啊那题怎么解？哎，或许就是有这么一来一回，你可能写的内容是什么呢？说出来能不能分享一下啊？让我们看看。HYH 买一束鲜花再发个大红包，晚上请老婆出去吃个饭，现在还来得及。这应该是帮刚才那位朋友，在线。及等着那个答案的朋友的回复，对不对？可以试一试啊。阿浩，我和我的那个他几岁开始认识了？现在快到40岁，没有意外，这辈子会一直携手走下去的。哇，祝福阿浩和你的爱人啊！几岁就认识了？幼儿园的同学是吧？啊，菲菲说，初中同学，当时相互看不上眼，大学重新认识之后，在一起，现在已经结婚16年了，已经有个两个可爱的宝贝，哇，好幸福啊！当时为什么看不上眼？啊，到大学这段时间啊，发生了什么故事啊？能不能分享一下？伍思凯的歌《寂寞公路》。

0: 伍思凯的寂寞公路，继续来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我是罗豆豆，说哈哈，我老公也姓罗，刚骗我老公说主播念的对罗同学的留言就是我留的。没错，就是你留的啊，我是罗豆豆啊，感谢你的勇气和勇敢啊，祝你们快乐好吗？时间太快，说我老公是初中校友，他比我高两个年级呢。哦，
1: 师哥
0: 是这种吗？是这种啊。小杨说为什么都是数学题，是不是太难解可以一直聊呢？哎，是的啊，确实是如此，因为数学题不会就是不会啊，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啊。啊，可能写一个字答是吧，冒号。拉奇米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这些单身的感受啊，太残忍了啊。有一个笑着哭的 emoji 的表情包。拉奇米，希望你在今天下班的路上出门就遇到爱的人好吗？

0: 钻石王老吴女士怎么说呢，结婚十年的两口子，她要送给我的七夕礼物是晚上要把我喝醉。我觉得刚才说那个太残忍，这个是太残忍了，是开往城市边开那个，你把我灌醉吗？这个祝福你们啊，结婚十年，十年应该是十年是什么婚？十年是金婚吗？无论是什么婚，都希望你们如金子般永远珍惜彼此，好吗？美人梦，哈哈，裴忠当然是初中相识，成年后恋爱结婚的啊，你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嗯。莫一烟，让发红包的应该是刚才没给老婆买礼物的大哥出的弥补的主意吧，被你看透啊，有可能是。当然今天七夕，我们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都为大家开启了特别单元半点传情，希望大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平日里不好意思开口的一些话，让音乐替你传递感情。
1: 是尽头。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北京时间17:4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9号星期三，当然今天是七夕节了。我们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时段的半点啊，为你开启特别的单元半点传情。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的爱的故事。范晓萱。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范晓萱经典作品，就是当年李泉为范晓萱写下的啊，我要我们在一起。看下云天选留言的各位朋友 SPQP 主持人说的是我吧，我和我老公初中相识，2009年大学相恋，结婚11年，可爱儿子7岁了，要一直幸福下去，也祝福你和你的老公家人啊。我心向阳说有我有3对同学，可惜不是我呀。蔡蔡达达说，我和媳妇是高中同学，高中没怎么说过话，毕业10年偶然相遇，然后恋爱结婚。西瓜小鹏鹏，和老公小学同桌，认识32年了，一起生活14年，安稳平静，感恩珍惜。雪孩子说，哈哈哈，冲哥你不用解释了，初中相恋没啥问题。哎，在这里还是要严谨的说一下官方的口径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年纪相恋没问题，但是初中一定是要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的，好吗？秋山说，高中同学大学校友，现在结婚已经9年了。春娇月明，这是一个开放话题，你们的小纸条都写了什么？

0: 现在只能遥远地唱着你。
1: 北京时间17:50，热气蒸飞扬，七夕快乐。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来看一下云天上 GPHA13岁时隐隐约约喜欢过的初中同桌，之后很多年都是偶尔联系的朋友，31岁那一年在一起了，现在结婚4年了，祝福你们啊。唐豆豆说，分享一下我的七夕吧。200公里的距离是我始终跨不过去的银河，但爱意未曾消减，爱是坚定的承诺，长情的陪伴是互相扶持的成长，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看自己期待的风景，成为更好的自己，爱你。这是一条表白帖了啊，也祝福唐豆豆好吗？

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继续看一下云天上菲菲说，初中时候男生都没长开，整整矮了我一个头，没看高中三年没见着啊，大学突然就长开了，1.8米的大男生哎就看上了，肥肥啊，谢谢你的分享啊，或许让很多朋友呢听完之后若有所思的样子啊。大风车说，我和我老婆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同班，高中同校，大学毕业以后几年才在一起的啊。今天他问我吃什么，我说酸菜炖排骨啊，然后他就回家做了，没有什么特殊的，每天都差不多这样，平平淡淡才是真啊。大风车是东北的朋友吗？酸菜炖排骨啊，祝你们幸福。话要说七夕不管老公有没有礼物，我有我的冲哥陪着就是最好的一天，有冲哥的每一天都是，哎呦，音乐之声，每天都有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陪伴，我们都是美好的一天，祝你们幸福好吗？副歌要来了，有多少爱

17:55，北京时间，继续来关注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啊 ，UGZG。我和我老公是初中同学，没早恋，大学毕业结婚，婚姻14年，有两个女儿啊，祝福你们。NAG， 我和老公初中同桌，高中同校，大四开始恋爱，结婚16年了啊，要祝福你们。瑞宝说，我和我老公初中同学，还做了2年同桌，大学毕业在一起了，今年儿子也上初中了，经常跟儿子说要跟同桌好好相处啊。这三条留言读完之后，很多这个小姐姐们啊，听完若有所思的，好像想到了一些什么，是吧？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家，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诗经》周南，关雎。先秦，佚名。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萧敬腾，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北京时间是8: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8月19日星期三，还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了啊！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的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特意开启的一个特别单元，叫做半点传情。有些话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或者是酝酿在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的话，都可以在今天交给音乐来替你表达。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说出你心中所爱了啊，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青竹说，冲哥冲哥赶快给我读我的留言啊，我老公今天在我身旁啊，平时我们都是各自开车回家的，今天一起听你的节目，平时各自听你们的节目，哈哈，正好今天有节日，用冲哥的话祝我们永浴爱河。把你的这个话撤回，我来说啊，网感的啊，撤回我来说。祝你们永浴爱河啊，七夕快乐啊，永远沉浸享受在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中，好吗？三连水说，高二同班相识，我对老公没喜欢的感觉，多年后相恋，老公告诉我，高一的时候不同班就喜欢我了，如今相恋结婚13年，儿女双全，一家四口幸福美满，祝福你们。三连水。七夕说，回忆杀呀，聊天室都在忆当年，哎呦，
1: 爱在哪里，心也在哪里。
0: 要谢谢七夕啊，不仅您的留言表示出了回忆杀，聊天室这三个字本身就是回忆杀的一种。莫一烟，我给 Miss Radio 表个白吧，从我刚上班以来，每天上下班都陪着我，无论心情好与坏，十几年时光匆匆过去，感觉这才是灵魂伴侣，谢谢 Miss Radio， 也谢谢你莫一烟。

希望你开心，希望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想给 Miss Radio 表白的朋友都可以在音乐之声每天播放的好歌曲里面度过一个愉快的完美的下班路途。

好了，本期时间18:07，热血声飞扬，七夕节。当然，在七夕节这天呢，我们音乐之声也特地为你准备了特别单元了，半点传情了啊。今天下班路上呢，分享的主题是分享你的爱的故事。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多川雄，我的心太乱。继续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啊，分享你的爱情故事。今天星期四，这里请，这是他的网名，他说两个月闪婚，结婚7年了，孩子6岁半了，今天的礼物决定能不能结养了。今年这样，哎，我突然想到，考试呢，只是这个老师来了解你最近的学习一种情况的方式啊，最主要呢还是我们学习掌握了多少啊。虽然和你的留言没多大关系，但是仿佛又有一些关系啊。今天的礼物未必是决定这种，希望你们幸福。我知道这是一位非常幽默的朋友啊。往幸福出发吧，说和老公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一开始一直在微信聊天，见了面呢觉着他不主动就断联了，过了半年觉着还是他挺好的，又勾搭回来了，现在结婚3年了。这位朋友是不是这个拿捏一下用词呢，勾搭这个，但是蛮幽默的，我知道你的用意了啊。金哥前几天给老公发了一个看了很久没舍得买的护肤品，当时老公也没理我，我以为就完了，结果前天收到了护肤品的快递，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呢。哎，这说明您的这个老公呢非常有心啊，也体现出了就是礼品呢在两人之间的不是重要，但是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礼品的这个地位了啊。动听时间，今天是七夕，心动好礼出现了啊。蔻驰经典包款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七夕特别呈现大容量托特包、休闲随性水桶包、小巧精致单肩包、圆润百搭波士顿包、简约大气徽标手提包、质感光皮单肩包，还有复古盒子包，款式非常丰富，通勤约会短途出行好好挑选，找到合自己心意的那一款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599元就可以选购，下单附赠礼盒礼袋，货品海外渠道采购，帮助你把控品质。现在就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

北京时间18:13，热曲正飞扬，下班愉快，七夕快乐，七夕节了。继续看云听 APP 上 JAGU 说，初中同学，高中啊帮忙补课啊，过生日也是两个人，最后大学分开，现在两人都结婚了，结果一聊才发现，我以为是个超短的长篇小说呢啊，最意犹未尽的长篇，结果一聊才发现，您猜怎么着？结婚竟是同一天啊，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结果一聊才发现，原来对方就是我们彼此的真爱，结果结婚的那天是你啊，这种我以为这种突然的这种切入呢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算是很有缘分的同学了。双龄结婚14年，老公每年七夕啊都会给我准备礼物，礼物不贵，心意贵重，爱要说出口。刚结婚的时候还是愣头青呢啊，年纪大了还学会了浪漫了。婚姻真的是需要互相提携的，共同进步的。愿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白头偕老过此生。哇，好浪漫，给你点。

文的歌曲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接下来看一下影片上无敌小可爱说，和老公是大学同学，2011年在一起，毕业后第二年结婚了，到现在有一儿一女，有了自己的公司，也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一切都在变好，时常感叹幸运，祝福你们啊。扁头的头扁，我和老婆已经平稳跨过结婚15周年，水晶婚正向20周年雌婚靠近，希望你们白头偕老。龙江人在天津，七夕节快乐，送给久别的人。 AHLKP 冲哥，我和他是大学期间一个很不靠谱的同学介绍的啊，因为误会而相识，后来逐渐了解，认定彼此，到现在已经结婚10年了，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0: 继续看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分享故事的朋友们啊，分享爱的朋友们。 Lily 今年和老公结婚20年了，20年一晃而过，心还未老，白发一生，还好没有互相看腻，还好感恩遇见，感谢有你，未来继续一起看细水长流。曾经主唱的鼓手说，冲哥这几年生意赔了不少，还好我家大花对我不弃，默默地支持我，谢谢大花，爱你。毛豆说，有初中同学，大学异地恋，现在两个孩子了，平淡平稳。这是分享别人故事的朋友啊，一听清新，19年前的今天也是生日，七夕也是我们的订婚日，19年后生日，七夕又是同一天，祝我生日快乐，大家节日快乐，也想对老公说，希望我们携手度过未来的每一天，平淡幸福，爱你。要祝福这位朋友生日快乐了啊，祝福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祝福每一位在爱情中甜蜜的朋友永远爱和节日快乐，祝福听歌的你星期三快乐。
1: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告五人的唯一，北京时间18:2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是七夕节，要祝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当然，接下来这首歌呢，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啊。8月19号，今天不仅是七夕节，还是我们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呢，原创歌曲《生命的晨光》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作品扎根临床一线，真实的见闻，以细腻质朴的笔触，致敬默默坚守的医务工作者。歌曲的这个词作者王喜福，长期深耕临床一线，常年穿梭于急诊、手术室和病房，日复一日的工作里，见证了人和人守望相助的脉脉温情，催生了这首兼具力量和温度的原创音乐作品。

今天是8月19号，中国医师节，要向所有的中国的医师们致敬了，那么辛苦了啊！这首歌来自王喜福的创作，名字叫做《生命的晨光》。

动听优选七夕好礼有没有找到呢？和心爱的人一起约会，一定要背上最漂亮的那只蔻驰家的包包，它的材质柔软挺阔有质感，最重要的是耐用抗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等等啊。今天动听优选商城七夕大促，只要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把歌声交付梦想。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七夕音乐之声的特别节目环节半点传情啊，来看一下大家在云听 App 上传情的留言。芋泥波波，冲哥七夕快乐哟，快乐。芋泥波波，今天工作好忙呀，才下班，来到音乐之声好治愈，和老公结婚22年了，孩子读大。

大三了，准备出门吃饭看演出，虽然平时吵吵闹闹，但也是磕磕碰碰走过来了，希望一家人开心健康。哎呀，芋泥波波小姐姐，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快乐下去啊。芥末棒棒糖这个味儿确实是独特啊，有品味。芥末棒棒糖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在一起了，今年25年了，这是签的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这么幸运吗？从幼儿园就是到高中一直都是同学啊，说明每天都在一起啊。啊，丽丽说表白于先生，哎呦，这个哎，好幸福啊！能不能方便借一步说话？全名是啊，永不停息说。说我和老公是初中同学，大学一个学校的啊，然后在一起了。经过7年的异地工作生活，终于一家人在一起了。老公带俩孩子出去玩了，今天在上顶和我视频。上顶应该是一个地方对吗？看着俩孩子开心的样子，真的觉得挺幸福的。

梁静茹的经典作品爱你不是两三天。继续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朋友们，分享爱的朋友们。云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里面，时间太快，他的网名我和老公就是初中同学哟。哎，甜蜜的留言了啊。 GLYF 我跟老东老东是谁啊我跟老公大学相识，抱歉啊，我跟老公大学相识啊，一开始我看他不顺眼，结果他死缠烂打追了我4年，最后修成正果了，现在一起13年了，娃8岁了，仍然甜蜜。哇，给你们点赞。那就是说我们想听一听老公的这个老公这方面的这个分享啊，真的是这样吗？4年死缠烂打还有什么方式教教我们啊。QOOLH 13岁初中同学，26岁结婚，今年43了啊，未来一直走，很甜蜜的表白了啊。G H U N 冲哥有没有可能是默默温情呢？哎，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谢谢这位朋友啊，有这个可能，默默温情。小九又说今天单身狗听得不得劲儿，我决定一会儿下两集解剖案缓缓，解不了。您不会说的是铁锅炖大鹅的做法和可乐鸡翅的做法吧？您这是美食是不是啊？我知道一定是这个意思啊。海棠飘飘1212，中哥大学生可以抓紧谈恋爱啊。那工作了要去哪里才能大概率遇见对的人呢？是转角吗？是人民公园吗？都不是，是 Music Radio 对不对？恭喜你学会抢答了。

0: 任贤齐小七哥的作品。
1: 算了，回家吧。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啊，云天上留言的各位的男孩女孩们啊，2121，我和我老公就也是初中同学啊，今天回家后准备买一束玫瑰，准备啊扫扫他啊，因为他从来不过任何情人节，可能他把情人节分摊到了每一天了啊，每一天和你在一起都是情人节，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六宁说，哇，我跟姚妹是相亲介绍的啊，这是不是？川渝一带的朋友啊，后来了解我们都是完成任务才见面的，没想到啊，最后在一起快十年了，哇，这也是缘分啊，缘分天注定了啊。何说冲哥，你这个转弯太生硬了，初中高中的时候不就是人感情最朦胧最觉得最美好的时候吗？再难的数学题，四目相对时眼神拉丝的那种感觉都会出现的好吗？哎，这有这可能啊。那么终极问题来了，到底是数学题难还是能出现眼神拉丝的那种感觉难呢？啊，问每个听节目的朋友，在七夕节这一天。

心凌的《爱你》，王姐的歌《爱你》，很容易让人想到爱他就带他去。这是一个填空题啊，这里是动听时间，爱他七夕送食物好物给他，蔻驰包包来报道。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推荐几款蔻驰包，今年老花托特包是当之无愧的通行包，容量大，没有多余的隔断，一包全搞定。水桶包适合文艺女生，抽绳束口的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单肩斜挎随心切换。麻将包的包型小巧精致，可手提可腋下，背上轻便显优雅，每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找到适合你眼的那一款了。今天动听优选商城七夕大促，直接599元起，我们精选了九款包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搜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落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

首先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9号星期三，当然今天还是七夕节了，我们音乐之声呢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个七夕礼物，就是特别的单元半点传情。有些话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或者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的话，都可以交给音乐。你现在就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话。那么爱你为什么？

理员莫文蔚合作的那么爱你为什么。继续来看下一件上留言的朋友多拉 X 梦，结婚15年了，浪漫的事情越来越少，多的是平时的生活，除了几个重要的日子，其他的节几乎不过了，更别说这种一年见一次的七夕节了。可听着春哥的节目还是忍不住来凑个热闹，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你多拉 X 梦，也希望你在音乐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舒适区，舒适感啊。 ZQBT， 我和老公大学同学啊，现在闺女已经15岁了，平平淡淡健健康康才是真吧，珍惜身边人，谢谢你啊。 ZQBT， 流泪的鱼，高一相遇，我15，女孩16啊，女大三抱紧。哎不对啊，高一什么高一呢，是就是很好的无忧无虑的同学时光，在研究数学题了是吧。当时我觉着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有经过我的窗前呢，唱的就是我啊。后来大学我在广州，女孩在上海，后来呢我们还是我们，年过40了，多了两个女儿，此刻她在副驾和我一起听音乐之声，爱你老婆。哇好浪漫啊，流泪的鱼要祝福你们永浴爱河。 KK 哈说，我跟我老婆啊是邻居介绍的，没有想到我们是同届高中同学，他是理科班的，我是文科班的。高中的时候啊，没有见过面，我们两家距离很近，缘分真的很奇妙的。这确实是有的时候之前不认识，后来某一天发现我们竟彼此离得这么近，心也是离得这么近，对吗？南风过隙说很喜欢冲哥，一路陪伴到家了，有冲哥很幸福。谢谢你，或许你有一个滤镜把你欺骗了啊，是因为有音乐之声才让你变得更加幸福。

刘若英的经典作品。后来虽然歌曲有一些让人去沉思，但是我们的留言都很甜蜜啊，对不对？借 RFN 半点传情留言，我心爱的小韩大王，七夕快乐呀，希望我们可以开心快乐的永远在一起，度过以后的每一个七夕，共赴白头，那祝福你们了啊。暮云人，土象星座的两个夫妻过节几乎都是发红包和吃美食的形式度过，恋爱八年了，结婚十一年了，在一起的时间已经过了自己年龄的一半了，希望以后的日子继续相濡以沫，一起退休享天伦，一起退休，这也蛮浪漫的。

VHRC 七夕快乐，农历七夕生日，祝自己生日快乐。虽然单身，但感谢父母的爱，感谢身边朋友的爱。生日快乐，这位朋友。闹闹说，我和我爱的人在一起24年了，依旧像热恋中的人。我想对他说，嗨，很荣幸认识你。XWIGM， 我和我老婆几百年之前就认识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修辞手法，还是这几个菜啊？这才几点就喝高了吗？这是一个祝福你们。Monica， 我初恋谈了17年，从2005年大四开始谈到四十不惑，最后他要离开了，我放不下年迈的父母和稳定的工作，于是各自安好，其实也挺好的。烟波里的糖，80后那个年代出的歌都是经典的歌曲啊。

梁宗伟的洋葱。继续看一下云贴上分享的爱的朋友们啊，陆妞妞啊，冲哥冲哥，早上起床的时候在深圳上班，周末才能回顺德的我的老公，这么长的定语吗？啊，加个标点符号好不好？啊，总之就是老公帮我交了前天在路边停车的5块钱，啊，就5块钱算不算今天礼物呢？哈哈，仿佛在问问大家啊，如果你老公在旁边的话，那算了啊，算了，这个礼物那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对不对啊？把这种虽然5块钱不算多，但是呢，充满着这种幸福感啊，对你生活的关注，对不对啊？王小萌说，10年前的七夕和老公结婚了，如今已经是西婚了，希望我们都能够坚守初心，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一起看细水长流，也祝春哥快乐。谢谢你王小萌啊，哎，祝你和你的爱人快乐幸福。夏天的蚊帐说，窗帘上你的样子多么可爱，一次次默默走开。窗帘上你的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啊？壁虎啊，壁虎漫步啊，潘玮柏啊。

宗伟的洋葱，北京时间18:55，下班愉快。当然今天是七夕节了，我们音乐之声在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都为你开启了特别单元半点传情。今天下班路上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传情呢要交给大家的卓然了啊，半点传情由后面卓然为大家来分享以及分享好音乐。今天就是这样，下班愉快，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我似乎总在闪躲，怎么讲都是软弱。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鹊桥仙，纤云弄巧，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C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1: 我们的新歌《晨昏现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3: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现起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线。

时间来到了8月19号星期三七夕节晚间的19:1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晚上好啊，我是卓然。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歌曲，我们刚刚听到墨菲定律乐团他们的这首新歌叫《晨昏现起梦》哈，感觉一下把我们拉进了一个爵士味道的梦境当中。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七夕呢，也希望你的爱意可以跨越时区和昼夜，落进那个人的心里面。别忘了，今天音乐之声的全天节目的每个半点，我们有半点传情。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下你的爱的故事，还有你想对某一个人想说的话，或者是表白，都可以在这留言。然后在19:30啊，即将到来的半点传情，卓然在这儿为你传情达意啊。我们继续听到，这是一首正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Music Radio音乐之声。

听到这是来自张杰的一首歌曲，叫《也许你就在对岸》，那也是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七夕的夜晚，有人热情相拥，当然也有朋友呢，觉得是隔着一座看不见的对岸啊。今天晚上呢，在半点传情当中，我们音乐之声也用歌曲和故事为你来百度一下，然后帮你把你的思念啊传到属于他的对岸。欢迎大家呢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下你的爱的故事啊，还有你的思念，你的告白啊，都可以。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留言在这里，然后在稍后的19:30半点传情为你传情达意。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真的是一首人生有一些反差但是又非常相融的一首歌曲，作为电影《八仙》的主题歌，我们刚刚听到艾拉陈嘉桦和周深带来的这首《全世界的雨》，也是整部电影的情感落点啊，能感受到电影当中那种八位凡人不惧艰险然后携手闯关的一种勇气。这首歌曲上榜三周的时间终于登顶了，恭喜一下这首歌《全世界的雨》是我们目前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周榜的冠军歌曲。继续迎来的依然是一首兼具了力量和柔和感的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满江和蔡琪的合唱，很温暖，略带释怀，有着对过往时光的告别和放下，当然也是在鼓励我们带着成长继续前行。满江和蔡琪的合唱《朝过去挥挥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忍。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曾顺。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
0: 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2: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欢迎来到音乐之声的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曲呢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此时此刻你也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搜索一下音乐之声，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然后可以借一段旋律寄一份你的心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替你传情达意。这个小时的第一份问候是来自这位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他的 ID 尾号是 CT， 他说听到互动话题了，所以进来表白，要谢谢此刻在我身边的葛小强，祝我们第一个七夕情人节快乐啊！音乐之声见证，感恩相遇相伴，葛小强同学啊，恭喜你啊！你现在已经被音乐之声电台实名认证了。第一个七夕这几个字听上去就是非常的美好，意味着后面你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一起走啊，祝福你们在这样的一个什么都觉得很快的很快节奏的当下，愿意慢下来陪在彼此身边，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美好又很酷的事啊，希望你们可以度更多更多的七夕节。送上这首歌，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有些人很喜欢把爱藏在海底，但是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七夕节，所以不妨呢浮出来透一透气啊，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下在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可以留下你的爱的故事啊，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这儿，我们替你传情达意。看到是大鹅呀，他说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后来他申请研出国，12个小时的时差啊，然后呢回国之后呢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时期，然后现在他在深圳，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银河。牛郎织女隔的是银河，一年见一次，你们现在算什么？隔的是京广线啊，想见就能见吧，对吧？应该也还是可以的。然后曾经呢这个12个小时的时差都扛过来了，深圳这样一想来呢不算远啊。牛郎织女等的是七夕，然后你等的应该是他的下一个假期。祝福是大鹅呀，这位可爱的女孩，送给你这首歌曲，来自 NONO 我爱的女孩。

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叫念曲曲，他说和我的小番茄结婚8年了，感情呢还是和刚结婚的时候一样好啊，谢谢老婆对我的包容和信任，互相尊重理解，然后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永远都有小番茄陪我啊。包容信任，尊重理解，哎，说的真好。谈恋爱刚开始呢靠的是心动嘛，但是你们走到今天当然也靠的是一份心定啊。这首歌曲送给你们，也送给所有正在经营着一段长跑感情的朋友，希望你们每天都能拥有像第一次拥抱那样的温暖有爱。这首歌来自陈静飞，拥抱是最温暖的相遇。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这位零零后唱作人，他是吴许维，这是他的一首新歌，也是我们本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的新歌推荐，叫多多关照。然后这首歌曲呢是 Chase 来编曲混音录音然后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哈，非常的在这个前卫当中呢，你又能感受到那种流行前置。继续迎来的依然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它是欧阳弟弟，确定。

这是唱 soul 的一把好声音，来自一家，这首歌曲叫《偷蝴蝶》。19:52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下面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能感受到那种春天一般朦胧而温暖的情感的氛围，来自黄龄的新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门大吉，
4: 也希望今天上场的、没上场的每一对小夫妻、小情侣都能够用心地经营好自己的爱情，携手长长久久地走下去。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梦想的门就在，谢谢文梦，
7: 谢谢。
3: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0: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七。
1: 今夜是七夕夜，
2: 接喜了。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7: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8: 你们的爱情要这么在。
9: 奔赴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10: 应该是加班。
11: 生活远多多陪伴。
12: 举双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3: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9: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14: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岁山。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5: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份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游啊，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巧受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吗？
2: 找五座桥，
3: 可到哪儿去找五座桥啊？
4: 这有缘人又会是谁呢？
3: 我们又从哪儿开始呢？

0: 搞笑倩兮连心桥。
1: 哦，原来笑容就是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2: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3: 我和419班的朱喜明同学在一起了。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1: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但是也很配合我做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6月9日，我们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约定。
0: 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好好期待一下吧。

0: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庄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轮。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当一回七夕的信使。它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谢谢，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月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1: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瞧，在等你们。
2: 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桥任务哦。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4: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5: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3: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只写一个愿字，未来。
6: 愿字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7: 愿字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3: 这座两心相属之桥，用此意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祝你们一程。
8: 订婚书。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9: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10: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9: 就是那句我愿意。
11: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12: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6: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12: 谢，赶快盖上。
11: 谢谢你们的见证。
6: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7: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6: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13: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6: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0: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拱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木拱桥由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
1: 一二，
0: 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自愿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我爸常说，木拱桥能屹立百年，靠的是扎实的根基，那三节苗就是桥之骨，是担当。

0: 而五节苗就是乔治肉，是陪伴，他们彼此互补，缺了谁都不行。
1: 吃饭了，全部弄出来没有？
2: 咱们留米子油了，当个有需要呗。
3: 吃饭了。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儿，日子就很安稳。
3: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我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2: 转过来，
0: 嗯，你要转过来是吧？
2: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吗？
0: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2: 我们要参加七夕晚会了，
0: 看一下我们的邀请卡。
3: 20分钟，
4: 就会要上台了。加油！

0: 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
1: 我们应该在一起，也必须在一起。
2: 未来的梦想由我陪你实现，平平淡淡就是最大的满足。
3: 烛光灿烂，两只手轻轻挽，流浪的我。

大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1: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岁山。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

0: 杨业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飞机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地瓜年农本身

0: 是我，这阿巧说的人啊，正是我。
1: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0: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2: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570，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0: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2: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口乡音都很难忘。
3: 不会变。
0: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3: 戏。
4: 这边有戏啊。
2: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3: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滩簧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2: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你在这一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5: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传下去。
6: 这扇子是文脉，
3: 这戏文是文脉，
2: 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0: 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糊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1: 在台南，七娘妈被认为是幼儿的保护神，自孩童迟年16岁会举办成人礼，俗称七娘妈生做16岁。
0: 从太爷爷那一辈起，我家就是胡廷匠，一代代传下来，眼角的形状，柱子上的对联，林林总总都有规矩。
1: 我今年是要做16岁成人礼的，七夕当天要从这座七娘妈亭下穿过，象征初结母宫，长大成人。要抢票了，
2: 可是我就不想做胡廷匠，
1: 我想去看演唱会。
3: 你坐这个亭什么意思？
4: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2: 阿公你听
1: 你
2: 听，
1: 阿妈你不要碎碎念我了。
4: 去大树下，
3: 大树下马天尼
4: 要做女友了。
3: 去啊，
1: 哟。

0: 16岁的新娘妈婷，她要做你有的，到底是为什么啊？
1: 你有，多取自戏曲中人。《西游记》，八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
2: 老家就在海的那边。当年，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捧土。
1: 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捧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从那以后。
2: 我们家五彩亭做泥藕，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3: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16岁，必须做一个泥藕。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藕有根。
2: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4: 远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喂，
1: 你好，明天去面试。
0: 你猜到票想到了 yes. Yes, 太好了，
1: 感谢您的认可，可是明天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但我明天要做16岁啦，这可比演唱会重要的多。总之你们去就好啦。

0: 夜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

0: 好巧，是你们。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
1: 请先生指点。
2: 来，七夕夜，十六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
3: 跟石榴有关？石榴桥？
2: 石榴？石榴？石头留得住，桥才留得久。
1: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2: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2: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到的人。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比较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一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树的石榴果，好像是那些为果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确实， 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1: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生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牵连，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2026年7月8日，
2: 本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
3: 行了行了，不要。
2: 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3: 我这有零钱，4毛给你，差不多多少？这个新鲜，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个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
2: 你欠着我5000，你不是一样吗？<笑>

0: 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
1: 可不可以偷点懒，吃的时候把皮
0: 扒掉，
1: 抽出来就行
0: 了。扒掉，扒掉。
1: 哇，还要扒掉啊？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0: 吃这个。
1: 我给你加块豆腐。
0: 我跟你喜欢吃这个菜。多吃点。
1: 这是我的最爱了。
0: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
1: 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
0: 过程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这个 AI 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到这风景区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5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
1: 这一回是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尽量搞好吧。
0: 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2: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1: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3: 天河之上，何有仙姑？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七夕给爱人写小纸条。
1: 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2: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舱体，送向太空。
3: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
1: 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0: 第五座桥亮了。
4: 从人间到苍穹。

0: 翠山。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4: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0,000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论是小家的执手同情，还是这片山河的朝暮与共，
1: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都是一场伟大的奔赴，
2: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七夕，祝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心照不宣的双向喜欢，
4: 双向奔赴的爱意，是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5: 每一次久别后的重逢，都是跨越时光最浪漫的事情。
6: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7: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8: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9: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10: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11: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写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诗经》周南，关雎。先秦，佚名。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爱从来也不仅仅依赖距离的存在啊，真正的想念也不需要仅仅需要见面才能完成。时间来到了8月19号星期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七夕夜，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依然在为你传情达意当中，22:08，这里是 News Radio 音乐之声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别忘了，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有什么正在思念的人，想要把一份心意通过我们的音乐传递给他，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在这儿留言，然后在22:30和23:30，卓然会为你来传情达意哈。云听 APP 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就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张学友和 Beyonce，今夜我属于爱情。
1: 想跟他倾诉心情，如何让他感应？

0: 有人慢热，有人有点勇敢，而下面这首歌再用很轻快的律动告诉你，其实爱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铺垫，直接进入进行时就可以了。萧亚轩和胡彦斌，进行时，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还在吗？我是卓然。
1: 听起来都是些小事情。

中的这首歌 Till We Fall In Love。 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视障听友毛心，他说一直守候音乐之声，然后今天晚上转播的总台七夕晚会，我是凭着声音去感受整场盛会的，然后婉转的歌声伴着旁白，一幕幕的画面在脑海里慢慢的铺展，听觉带给我独有的浪漫，要感念这样的一场温柔美好的视听盛宴啊。特别开心我们的电波那一端有这样的一双最会听的耳朵啊。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所谓这些明眼人看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眼睛呢忙着看舞美啊，看服装啊，看明星啊，耳朵反而成了配角啊。但是我觉得你不一样，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交给了声音，所以我相信歌手唱歌时候因为情感而换气时的那一下深呼吸啊，然后主持人语气当中的那一点点的停顿啊，然后观众掌声响起的时机，就其实这样的一些我们视而不见的很多的细节其实都被你捕捉到了啊。即便是身处黑夜当中，相信我们的音乐也可以继续为你点亮这样的一整片星空。是什么样，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个地方呢全天候为你亮着，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七夕夜啊，我们会继续把你的心意变成电波里的旋律送到那一位的耳边。今天音乐之声来替你传情，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点击进来的话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汪苏泷这首歌《一笑倾城》，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时间来到了22:29，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曲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如果说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那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 APP 哈，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然后来我们互动直播间留言，可以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啊。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他叫叮叮当当，他说我和老公在一起16年了，除了出差或者应酬，我们基本上是一起上下班，然后一起在车上听音乐之声，然后一起聊天，通勤虽远，却是我。

我俩二人世界的独处时光也不觉得辛苦，括弧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哈哈，因为我坐副驾。16年了，你还在副驾，然后他还在开车，而且你们还愿意聊天。哎呀，这不就是诗和远方吗？啊，有些人是用远方来证明爱情，你们这算是什么呢？就是用每天的路程来证明你们的爱。祝愿你们的下一个16年依然是在同一条人生路上啊，然后锁定同一个频率，你依然坐副驾啊，毕竟你说的对嘛，副驾确实比主驾要轻松。送上这首歌，来自刘美玲和王以太。

听乐看到这位朋友来自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他的 ID 尾号是 YH， 他说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他在外地工作，然后周末回家，祝我们七夕快乐。一周五天的时间攒着想念，然后周末一次性兑现是吧？天天见面，是过日子，周末见的话感觉就永远在热恋啊。送上这首歌，陶喆，就是爱你。

陶喆的就是爱你。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919，他说从来没有晚上听广播，节日正出差，在酒店听歌看书做题，也是与众不同的一天啊。我那不浪漫的男人，节日快乐。哎呀，在这儿看书做题，心里还是惦念着那个所谓不浪漫的男人，是吧？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真相啊，就是浪漫这件事，有的人天生就会，有的人可能需要一些的努力，甚至需要翻译啊。我觉得919的先生大概就是属于后者啊，就是他的爱的方式可能和你认为的浪漫不是那么一样啊。可能很多人觉得浪漫就是花啊、惊喜啊、节日的仪式感啊，说不定呢这位先生啊，他会觉得浪漫就是在919出差的时候把家里收拾好，水电费交了，然后冰箱给填满了，呵呵，是吗？送给919和你的先生这首歌，王若琳翻唱陶喆的 I Love You。

今天我们音乐之声云听互动直播间全天候为大家亮起，如果你有想念的人，有对他想说的话，都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下你的问候和祝福，我们替你传情。天天和安安他说，我和老公是相识于2012年10月，然后于2013年1月4日领证，1314一生一世。你们这个效率啊，算一算啊，2012年10月相识，然后2013年1月4日领证，认识3个月不到100天吧，你就把自己交代出去了啊。有些人呢，恋爱呢还会纠结很多年啊，然后再观察观察。你们是直接奔着1314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在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对不对？而且现在是2026年8月19号，距离你们领证呢已经过去了13年又多半年，哇！所以就是1314，它不是一句口号，也是你们真正用心过出来的啊！祝愿你们继续一生一世，来送给你们这首歌，戚薇和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时间来到了22:4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别忘了今天晚上这个特别的七夕夜，我们每逢半点的时候还是会为大家来传情达意哈。下一个半点传情的时间呢，是在23:20，有什么想念的话、想说的话、想念的人哈、都可以来到云听 APP 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下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看到这位朋友 25million， 他说今天吵架了，我去西湖边冷静一下。大家都没错的，然后还发了一个呆呆的表情啊。七夕夜吵架，然后一个人去西湖边冷静啊。你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别人是在断桥相会，你是在断桥思考人生是吗？哎，但是我觉得你说大家都没错的这件事儿啊，说明你是非常知道换位思考的。西湖就要说那错的是谁，错的是我是吧？好啦，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还是会比他也许先意识到啊，算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先低头不是认输，这叫格局，对不对？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我突然觉得留恋

留恋的这首歌别说话只接吻。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是明天早餐也值得期待。他说好喜欢甜甜的歌单呀，嘿嘿，听着就好甜好幸福呀，大家都幸福哦，在听主持人分享听友的甜甜故事更开心喽。我觉得其实你的 ID 啊，这个明天早餐也值得期待，我觉得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很甜呐、啊，说明你是一个能把幸福延伸到第二天早上的人啊、不止在七夕这样的一个夜晚，就是明天的豆浆油条都被你安排上了生活的滤镜啊。怎么说呢？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听甜甜的歌，然后吃热腾腾的早餐，然后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听到情歌、听到别人爱的故事就会笑的人。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你的爱情。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截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时间来到了23: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两个人》啊，刚刚听了李荣浩的音乐之声的 Jingle 啊，我们继续迎来的就是李荣浩。这首歌呢是来自他麻雀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我爱你》。按照李荣浩自己的话说呢，这是一首文艺的死去活来的歌。这首歌我觉得他写的肯定不是少男少女的告白，而是有阅历的朋友可以听懂的爱情。我爱你，来自李荣浩。

李荣浩的这首歌《我爱你》，爱情有千百种滋味啊，不管你拥有什么样滋味的爱情故事，也欢迎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啊。当然如果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或者是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 APP 啊，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

飘飘他说，冉姐，就着 Muse Radio 一整天的狗粮，为了不干噎，我今天炫了一杯拿铁和两杯美式，还有一杯黄皮凝柚，现在眼睛睁得大大的，准备陪你下班，哈哈哈。四杯含咖啡因的饮料是不是？你今天晚上大概率是不需要睡觉了啊。你到底是在陪我下班呢，还是在等我下班之后你接着去上夜班？送给海棠飘飘，还有所有和海棠飘飘一样现在眼睛睁得大大的还在认真听歌的朋友，这首歌曲来自 DSPS， 很轻快的 Folk Song for you。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浪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23:2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七夕夜特别为你送出的半点传情，也欢迎你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啊，或者是把你的一份问候、一份想念啊，可以留言在这儿，我们替你传情达意。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Terry 他说，晚饭是在家吃的，然后零花钱不够外面吃，做了红烧肉、干锅花菜、酸菜鱼，买了西瓜，然后带着老大闺女，然后在家括弧小儿子还在老家过暑假，等老婆回来简单吃了顿，现在他们睡觉去了，我收拾完泡杯茶慢慢的听一会歌。所以 Terry 同学的这个管四菜一汤加西瓜呢是叫简单吃一顿哈，然后你管一个男人独自完成洗菜、切菜、炒菜、洗碗，然后收拾厨房、切西瓜，啊，哄闺女、等老婆回家，叫什么零花钱不够是吗？感觉是把花钱的力气全部都花在了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上面啊，感觉是迎来了七夕夜的一个高光时刻啊。然后明天可以给爱人听这样的一段我们替你传情达意的话是吧，说不定可以给你多批一点零花钱，送给你和爱人这首歌曹格的《两只恋人》。

听到这首甜甜的歌曲，来自邓建超和孟慧圆的合唱，叫约定。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柳原笛声，他说我离不开音乐之声了，我中毒了，哈哈哈，祝大家七夕快乐，爱情甜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中毒的症状呢？是不是跟很多朋友一样，我相信今天是一整天都是笑盈盈的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听着很多很多朋友在这儿分享他们自己的爱的故事啊，听到留言就会跟着一起来乐，是不是？我相信今天音乐之声一整天的节目啊，包括好听的歌曲治愈的，不是说某一对情侣啊，一对爱人，某一段感情，我觉得治愈的是每一个愿意相信爱情的人。当然也再次感谢大家用自己的很多的故事啊，撑起了这个七夕的全部的浪漫啊。林忆莲这首歌，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 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他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我要的音乐23:4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相信这个七夕呢，有人把爱说出口了，有人把爱还藏在心里啊，有人在路上，有人依然在等待哈、啊。无论你是哪一种啊。相信今天晚上如果你听到现在了，一定是和我们一起听了许多许多好听有爱的歌曲，然后还有许多许多爱的故事啊，还是要感谢音乐让那些说不出口的话然后有了出口，当然也感谢电波前的你，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七夕夜选择和我们在一起。我觉得七夕的浪漫肯定不只是两个人的相知相守，也更是每一个此刻还醒着的朋友啊，然后彼此隔着电波隔着夜色轻轻的，然后相互温暖的陪伴。祝愿大家每一个这样的夜晚都不孤单啊，不是因为说身边非得有某个人的存在，而是因为你心里有光有期待有爱啊。很多送上这首歌魏如萱的陪着你，那么在下周三晚上的7点到12点，卓然依然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陪着你听歌，我们回见喽。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如果你喜欢听节奏布鲁斯，那么从现在这一秒开始就请打起精神，因为没什么人能比他更会唱节奏布鲁斯了。试着猜猜看，他是21世纪前10年 R&B 的统治者。 Confessions 一张专辑全球卖了2000万张， Billboard Hot 100上连续19周占据冠军，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任何独唱艺人打破。2004年的那个春天，各大电台都在放他的歌，不听也得听，能大概知道了吧，说的就是他， Usher。 这期我们终于聊到他了，一个唱 R&B 的奇才，一把为 R&B 而生的嗓音。希望今天的5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上世纪崛起的 R&B 灵魂歌手的魅力。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This is Usher'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第五位的这首歌叫做 Love in This Club， 这是2008年的作品，来自 Usher 和 Young Jeezy 的 featuring。这首歌的副歌非常洗脑，但它有个离谱的故事。它的 beat 是用 GarageBand 的预制音色做的。什么是预制音色呢？就是那个苹果电脑自带的入门音乐软件里的一个音色，免费的，白给的，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拉完的音色。就这么一个10岁小孩都能找到的 loop， 被制作人 Paula Dadon 拽出来，铺上 Usher 的人生，直接从 Billboard 第51位飞到冠军，这也是当时史上3大飞跃。Entertainment Weekly 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单曲第一名，听完确实会让人欲火焚身。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够戏剧化，身为制作人的 Paula Dadon 等不及厂牌审批，先斩后奏，自己把歌泄露到了网上，因为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结果他赌对了。 RIAA 五铂金认证，全球数字下载560万份。
1: The club anthem that proved the garage band loop could conquer the world from Usher featuring Young Jeezy.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是这首 You Got It Bad， 它是2001年的作品，出自专辑8701。这首歌的来历本身就是个段子。当时的制作人 Jermaine Dupri 在录音室里发现 Usher 带了个女孩来，两个人说话大声且情绪激动，让他完全无法工作。后来女孩走了，他俩居然还在打电话吵。Dupri 直接说 You Got It Bad， 今天别录了。而是走后 ，Dupri 用30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30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6周的冠军。看来负面情绪有时不是坏事，在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s，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 Shake It Off 和 Blank Space 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它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四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Okay,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Thank you, DJ.
1: Number two.
2: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2004年，那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you gotta let that burn。”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八周 ，UK 也拿下了两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umber One，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From Usher, Burn.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19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第53位起步，连续12周冠军 ，RIAA 钻石金认证，1300万份销量，2004年全美播放量最大的歌 ，Spotify 20亿播放，就是这首 Yeah。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个事故。 Lil Jon 原本给一个歌手做的 beat 被 Jive 唱片偷偷拿去了，给 PD Pablo 做了 Freak Leak。 Lil Jon 发现之后呢，有点慌了，紧急换了一个新的 beat 让 Usher 重录，慌忙中就成就了这首歌的节奏。而当整张专辑已经完工时， L.A. Reid 说，咱们呢还缺一首开门 intro 单曲。 Lil Jon 又被叫来救场，才有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嗓的喊声。词曲作者 Sean Garrett 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 Michael Jackson 式的演唱加 Crunk 的节奏，这个组合当时没有人试过。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 Yeah.

而是的音乐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我是银子。轻运动其实是很盛行的，每个人的运动目的也不一样，有的人是想减掉多余的脂肪，有的人是为了追寻那种心跳加速的畅快和刺激。那对于我来说呢，运动就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状态，所以我不用高强度的器械，也不需要特意腾出大块时间，最简单的户外步行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且非常好坚持。因为平常我都是早班直播，所以傍晚对我来说是放松运动的最佳时间，也等白天的那份热慢慢的退去，晚风吹起，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进行户外步行，走到微微出汗有一点点喘息的程度就刚刚好。这个过程就像你悄悄喝下了一剂专属的魔法药水啊，那种日常工作忙碌的疲惫和紧绷感就会跟着晚风随着汗水一起消散。只有亲身体验才知道那种感觉是有多么的轻快和通透。这种简单又纯粹的快乐也不需要任何的附加条件，人人都能拥有。当然了，户外步行的过程，耳机和音乐绝对是你的加分项，找到和自己步调匹配的节奏律动会助力你这段运动体验更加的惬意。那我就推荐一首适配户外步行的律动，来自告五人，给你瓶魔法药水。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3: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有不忍。
2: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曾水

0: 想明媚。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洋葱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杨宗纬首张个人专辑《鸽子》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成为杨宗纬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和杨宗纬本人之间还有一层贴合关系。杨宗纬当时因音乐节目被大众熟知，嗓音辨识度很高，但他的性格相对内向，也常被外界误读。他的绰号恰好是洋葱，与名字杨宗谐音。歌词将洋葱的特性与暗恋者的心理完美融合，旋律和编曲也都围绕着这种层层推进的情感展开。洋葱发行后很快成为了这张专辑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也在2008年前后的华语情歌中占据了鲜明的位置。他的持久影响力来自于一种普通的情感经验。很多人都像歌里的洋葱一样，习惯用沉默保护自己，同时又渴望有人真正理解自己。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杨宗纬，洋葱。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如果你喜欢听节奏布鲁斯，那么从现在这一秒开始就请打起精神，因为没什么人能比他更会唱节奏布鲁斯了。试着猜猜看，他是21世纪前10年 R&B 的统治者。 Confessions 一张专辑全球卖了2000万张， Billboard Hot 100上连续19周占据冠军，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任何独唱艺人打破。2004年的那个春天，各大电台都在放他的歌，不听也得听，能大概知道了吧，说的就是他， Usher。 这期我们终于聊到他了，一个唱 R&B 的奇才，一把为 R&B 而生的嗓音。希望今天的五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上世纪崛起的 R&B 灵魂歌手的魅力。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This is Usher'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第五位的这首歌叫做 Love in This Club, 这是2008年的作品，来自 Usher 和 Young Jeezy 的 featuring。 这首歌的副歌非常洗脑，但它有个离谱的故事。他的 beat 是用 GarageBand 预制音色做的。什么是预制音色呢？就是那个苹果电脑自带的入门音乐软件里的一个音色，免费的，白给的，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拉完的音色。就这么一个10岁小孩都能找到的 loop, 被制作人 Paula Dadon 拽出来，铺上 Usher 的人生，直接从 Billboard 第51位飞到冠军，这也是当时史上第三大飞跃。Entertainment Weekly 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单曲第一名。听完确实会让人欲火焚身，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够戏剧化。身为制作人的 Paula Dadon 等不及厂牌审批，先斩后奏，自己把歌泄露到了网上，因为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结果他赌对了， RIAA 五铂金认证，全球数字下载560万份。 The club anthem that proved the garage band loop could conquer the world, from Usher featuring Young Jeezy.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是这首 You Got It Bad， 它是2001年的作品，出自专辑8701。这首歌的来历本身就是个段子。当时的制作人 Jermaine Dupri 在录音室里发现 Usher 带了个女孩来，两个人说话大声且情绪激动，让他完全无法工作。后来女孩走了，他俩居然还在打电话吵。Dupri 直接说 You Got It Bad， 今天别录了。二十走后 ，Dupri 用30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30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6周的冠军。看来负面情绪有时不是坏事，在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s，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It Bad.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 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 Shake It Off 和 Blank Space 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 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它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4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 OK，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Thank you, DJ.
1: Number two.
2: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2004年那一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you gotta let that burn。”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八周 ，UK 也拿下了两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umber One，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From Usher, Burn.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十九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第53位起步，连续12周冠军 ，RIAA 钻石级认证，1300万份销量。2004年全美播放量最大的歌 ，Spotify 20亿播放，就是这首 Yeah。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个事故。Lil Jon 原本给一个歌手做的 beat 被 Jive 唱片偷偷拿去了，给 PD Pablo 做了 Freak Leak。Lil Jon 发现之后呢，有点慌了，紧急换了一个新的 beat 让 Usher 重录，慌忙中就成就了这首歌的节奏。而当整张专辑已经完工时 ，L.A. Reid 说：“咱们呢还缺一首开门 intro 单曲。” Lil Jon 又被叫来救场，才有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嗓的喊声。词曲作者 Sean Garrett 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 Michael Jackson 式的演唱加 Crunk 的节奏，这个组合当时没有人试过。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 Yeah.

阿什的音乐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孙楠楠哥的缘分天空是他的歌里面相对为数不多的 key 很低，很友好，听起来可以哼着唱的，要不然就是跟着一上来就跟着喊劈了。哎，是不是最近在这个综艺上又看到了孙楠大哥？对，关键体脂率才10%几，我的天，人都50多岁了，他也是我们榜样，真的是保持了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对啊。
1: 7点10分，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我们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

0: 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再上一天班，这两天过完又到周末了。
0: 是刚刚第一首歌梁博的月亮在播放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听友留言说，哇，这吉他扫弦帅到我了。
1: 是啊，带劲儿吧。
0: 哎，确实是，我觉得早上起来好像就是要听一些能够让人唤醒的，这样的一些歌。
1: 是的，
0: 它不一定要节奏特别特别快，但是就是能够触发到你进入到一个一天的开启的这样的状态里面。
1: 哎，对，所以这样的歌就很合适啊，提神又醒脑，而且我们每天早上这个call on环节也是，就真的有点像上学的时候，老师点名了，大家集中到一起啊。就是所有人起来啊，这样的感觉。
0: 哎，点名的也开心，被点到名的更开心。
1: 哎，多好啊。
0: 那今天早上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点名环节，来看看今天早上都有谁来了呢。晨光里的摆渡人，万里军统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大海之音天骄，知取之语外天下一切小动物 AB 重复，宅妈妈不宅，还有我们的河西我心向阳，海豚抱月扁头的头扁，小雪嗨嗨教父沈阳，刘小乔苗苗，取一个长一点的名字，海棠飘飘，此去等风来，聂继平，青海嘎娃，明明呀，小刘阿啾，左撇子的老虎，奔跑吧 family， 小羊爱喝水是大鹅呀，
1: 三
0: 赤米白盐午夜不登楼，海盐奶盖，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欢迎大家，这也是差不多啊，基本上覆盖了一大半了。
0: 是今天早上看到有听友说陌上陌陌小陌，他说早上好，以前每天开车听，现在公司楼下免费车位需要抢，所以呢每天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公司来抢车位。
1: 这抢车位得提前起床太早了吧，
0: 这确实还是挺抢手的车位啊。
1: 啊，有点像那玩那游戏抢车位了哈。
0: 但是早一点到公司，然后悠闲的买个早餐，然后听听我们音乐之声，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
1: 选择。您抢完车位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运动运动也还不错，听着音乐啊。这也是个不错的配合、啊、
0: 确实早上其实早起一个小时真的可以多做很多事情、啊、
1: 真的效率很高。
0: 那马上听到的，听完了孙楠，听这一位就觉得特别的合理，
1: 因为后天不是那英的演唱会要开始了吗，
0: 你又要去了。
1: 对对，我关键我能抢到票也不错。你知道娜姐就太这个就是有诚意了
0: 啊、
1: 就是他那个演唱会报批了55首歌，而且北京是第一场，你也不知道他不可能全唱，所以我只能把55首歌都听一遍，我就找到了这个歌，这是2021年左右的歌，还不错，韩寒写的词，钱雷做的曲，就是讲的人生起起伏伏，然后他其实是比较舒缓的，有一种在早上你开车的时候会湿了眼眶的感觉，他讲了很多人生的一些感悟在里边，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听起来会很有感觉，来听那英这首《回声》。

0: 这个技巧这个实力啊，这一版本的很特别，这是 Tia 袁娅维版本的这个问情啊。
1: 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 Tia 袁娅维她真的是这个身体机能上你觉得非常非常强的一位歌手。
0: 我昨天刷到她在那个好像在澳洲开演唱会，有那个街头歌手正在唱歌，看到她来了就是哎，原唱来了，然后她俩一唱你就明显感觉真的是用网友常用的话修音响的来，音响变了啊。
1: 确实是这样，尤其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她那段海豚音，然后紧接着接了一个怒声，这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理论上来讲，这个其实很难。
1: 对，
0: 而且有点伤嗓子了哈。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技巧很好，或者机能很好的话，就是会游刃有余的可以转换。
0: 是，一般歌手
1: 可能就卡在那儿，我们就、
0: 对，就是这两个事儿之间，你得让我再唱两句，缓一缓，它是无缝衔接，这就好厉害啊。
1: 没错，看到云听直播间知许之语说，在东港看了日出啊，今天很美，很震撼，时间仿佛静止，只剩下心灵的宁静和自然的壮美，把此刻的温柔和思念带给他，早安。
0: 哇，真好，感觉七夕还在继续啊。
1: 哎，是。而且我觉得早间节目就是这点好，你可以参与到大家的早晨的生活当中去。然后早晨呢，你要做很多很多启动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看日出的朋友，有通勤的朋友，有跑步的朋友，有接送小朋友上下学的，
0: 对，
1: 上学的朋友。
0: 对，我觉得我还挺佩服那些早上一睁眼马上整个人就精神满满，他不需要一个热身的过程的啊，那个就好。
1: 我们俩应该都是慢启动，
0: 对，都得有个
1: 早上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一种。
0: 我早上起来按完闹钟，我得先再平躺个两分钟，然后再起来。对
1: 啊，对，我有一个预备闹钟时间。
0: 对对对，这样比较好，
1: 就预留一个五分钟，让自己缓缓的醒来。
0: 要不然心脏受不了。
1: 对，第二个闹钟才不会把自己吵到，就是像你说的有一种心悸的感觉。
0: 对对对，调好铃声，淡入淡出的感觉嘛。
1: 所以也希望好音乐可以让大家的早晨不是那么浮躁的状态，而是可以有一个缓缓启动的状态。
0: 是的，接下来这个歌就是王菲的《浮躁》啊。上一首歌看有朋友问，那个叫《回声》。是这个那英唱的，哎，我真期待，如果这个作为好朋友，他能当嘉宾的话，我这票就更值了。我的票市场上在二级市场已经翻一倍了，就是真的一票难求。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浮躁》，就二十来个字的歌词，唱出一种，在舒适的时候自寻烦恼的心境啊。来听王菲的《浮躁》。

0: 百老汇舞台的感觉，这是伊森陈奕迅的第一个雅皮士啊，里面提到很多的时尚的单品和品牌啊。
1: 是，刚刚我们提到早上可以有弱启动，也可以有强启动啊。听到这首第一个雅皮士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好像整个人被唤醒了。
0: 是的，
1: 走在通勤的路上也要跟着他跳两下的感觉。那么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活动正在等候着各位啊，在7:30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就是我们的广东的海水珍珠溯源，而且这一次是我们的小宇宙赵宇来到了现场来溯源，然后带给大家一个非常特别的珍珠这样的一些知识的普及。然后同时呢，之前其实也有不少的朋友选购过我们的这个淡水珍珠，觉得款式特别的好看，又非常的有性价比啊。那么如果呢此刻想要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也欢迎大家一同跟随着赵宇的脚步来了解一下海水珍珠。
0: 是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这个珍珠专区，就可以看到此刻赵宇正在进行的这个溯源专场的直播了。
1: 而且我们本场的活动也是限时开放的48个小时，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也一定要现在赶快去前往了解一下。

0: 在最后听到这个电子音效响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种好像误入了一个万花筒里面的那种感觉。
1: 对啊，我前两天还刷到了这个 Eva 的这个短视频，但我发现这是2025年的，就是他更的也不是特别的勤，但是听到那些熟悉的歌还是很感动，很动人的感觉。
0: 7:3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贤。早上继续用动感的音乐陪伴大家的早上通勤路啊。
0: 是的，刚刚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有一位很可爱的听友黑奇峰，他说当你家有一只多动的猫，每天早上都是强启动。
1: 是踩奶给踩醒的吗？是这样的感觉吗？
0: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我家里的小动物好像都是跟我作息时间比较一致的。
1: 哦，已经同频了啊。
0: 对，有的时候甚至起得比我还晚，生气。
1: 对啊，这个猫它不是应该不是早起的动物吗？这可能也是它，估计它是早起的人，
0: 所以就他们同频了。每一个小动物它自己的生物钟好像也不太一样，
1: 也不太一样。
0: 然后跟随着主人的生物钟去变动的时候呢，也会有点不一样。
1: 对，生活习惯不一样嘛。
0: 哎，但是想一想，早上起来有一个毛茸茸的小可爱跑到你的脸边蹭一蹭你，
1: 多好啊，
0: 把你叫醒，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1: 这个就叫morning call 啊！
0: 哎，
1: 是不是又
0: 真点morning call？
1: 真morning call 啊！接下来是一个姐妹的对唱歌曲，是蔡健雅和孙燕姿的歌，讲的好是好像两个好朋友爱上了同一个人，但是呢又出于友情，他们两个都是你老公，你老公，就这样分来分去的。这个歌叫原点。

0: 虽然刚刚过去啊，但是爱意表达从来不止于节日。能够让他一眼心动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是珍珠。所以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要带领你来领略阿科亚海水珍珠的风采。今天你们的主持人小宇宙赵宇也受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邀请，带领大家现场来溯源真正的阿科亚海水珍珠。现在我们的海水珍珠溯源直播刚刚开始，才不久的时间，现场人气也是非常的旺，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让小宇宙来带领大家感受一下。Hello， 你好，赵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宇宙赵宇。我现在就在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具体的说呢，就是素有中国南珠第一村之称的广东湛江雷州的流沙村。这里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中国南珠村。早在先秦时期啊，雷州沿海就有先民潜入海中捡拾天然珠贝来制作珠宝。而到了近现代呢，这里更是全国90%国产海水珍珠的养殖和加工集散地。这里的阿科亚海水珍珠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可能你会好奇啊，阿科亚究竟是哪里的呢？我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亚太地区规模顶尖的马氏贝繁育和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就在咱们中国湛江。市面上你能看到的这个珍珠优等生、海水珍珠成品都出自湛江，这里才是真正的一手货源大本营。
0: 哇，真的是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啊，感谢赵宇，感谢小宇宙。那么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下单就可以送价值109元的专属珍珠胸针，还能够参与直播间抽福袋的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额外还有精美珍珠配饰送给你。快来和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阿科亚海水珍珠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你一首歌，让我们一起美起来。我一个人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七色云彩来驱魔。
1: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5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

0: 这是老薛薛之谦违背的青春。七月份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巡演，巡演到了北京，然后他也就是那种在鸟巢连开很多场啊，就是一票难求的演唱会。
1: 7:5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千，继续陪伴大家早高峰的这样的通勤路上。
1: 哎，今天早上在充满有爱的氛围当中开始，刚刚有听友是被家里的小猫叫醒的，哎，有来小狗叫醒的了。
0: 啊，
1: 土豆，他说每天5:30要被两只可爱的小狗包围。
0: 5:30，
1: 6:00起床做早餐，外加中午的便当，然后遛狗10多年了，天天如此。
0: 哦，
1: 其实遛狗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要风雨无阻嘛。
0: 对，是这个
1: 特别规律的生活，
0: 它可以让你被动的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甚至你可能都不能比如说就是去别人家 sleep over， 因为你回来要遛狗，这个事儿你不能落下，是这意思吧？
1: 对，就是晚上出去吃饭到8点多就着急的不行，
0: 要回去一趟。
1: 人家都说怎么坐不住了，不行，狗还没遛呢，赶紧回家遛狗。
0: 我不能出朝阳区跟你玩，我只能在这一片待着。
1: 对，然后到后来就慢慢的演变成了哪些餐厅是宠物友好的，
0: 对对对，
1: 哪些咖啡厅是宠物友好的，然后就会跟朋友们一起约在那儿。再到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大家约我只是为了见我的狗。
0: 所以你是附属品变过来了。
1: 对，就是大家每次看到我都说，哎，狗狗呢，狗狗怎么没来，
0: 对，
1: 那你来干嘛？
0: 那对，因为他自己没法开车。我去那个 The Box 那个地方，就是朝阳门那边，就宠物友好，我就看好多人带着宠物，很高兴很开心啊。
1: 是他那个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宠物超市啊，然后经常可以看到里面就小狗自己在选购的那种感觉。
0: 对，有一种就家长们带着这个毛孩子出来，然后毛孩子逐渐还可以社交，挺有意思的啊。
1: 确实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王啸坤啊。为什么刚刚是薛之谦后面王啸坤？
1: 这是哥哥专场吗？
0: 有一点这个意思，因为薛之谦的公司签了王啸坤，他们当年不是同一个比赛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叫长白山，我想讲一下王啸坤的演员之路，很有意思。因为当年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没想当演员，他要跟卢庚戌是好朋友。卢庚戌呢拍青春电影的时候请他客串，他说从此我就开启了在各大青春电影里面演什么丝的之路。因为他演老年里面的二流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可能是男主的好朋友，或者就是那帮人里边有一个最不着调的一个，就他老演这个角色，挺有意思的，开启了演员之路。这个歌呢叫长白山，因为他当年还发专辑的时候还拿了那个同名的嘛，他说长白山的意思是长长久久白头偕老山盟海誓，所以这歌叫长白山。来听王啸坤。
2: 点一支烟，放任其自然，抽不完。发现我爱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